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早上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

全新的一天从907早高峰开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哈，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平时有晨练需求的朋友哈，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转到室内哈，继续晨练。或许有些时刻呢，我们会因为别人走得快哈，误以为自己落在了后面。但是呢，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时间表，有人早早启程，也有人慢慢找到方向。与其追赶别人的脚步啊，不如找到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稳步成长。所以新的一天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都能够不慌不忙，按自己的节奏笃定前行。好了，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天气情况，还有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到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8月9日14时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六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严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省防止提醒公众关注天气预报，减少不必要外出，不在山沟、河谷、桥隧、涵洞等地方游玩逗留躲避，那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同行，如地下车库、地下室进水，不贸然进去挪车挪东西。

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呢，对江苏的影响将持续到13日。那江苏省气象台在9日13时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日下午到10日，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区将出现一小时雨量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150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另外，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从8日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苏自苏南至江淮之间风力呢是逐渐增强，淮河以南地区呢出现6至8级局地9级大风，大部分地区呢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尤其是有远程出行的朋友。那么根据当前的路径及未来形势变化，那此次台风呢对江苏的影响时间是较长的，预计持续约6天。那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天

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雨量进一步加大，普遍呢可达暴雨以上量级。那么11日至13日淮河以南雨势减弱，但是淮北地区呢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全省大部是100至150毫米，苏南南部可达250至280毫米。同时9日至12日江苏呢将维持大风天气，海区最大风力是9至11级，陆上最大风力是7至9级。那本次台风带来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城乡积涝及次生灾害，严密监测江河湖库水位，警惕上游来水与本地降水的叠加影响，尤其是苏南及西部部分地区。此外呢，需要加强大风灾害防御，强化交通、旅游及城市运营的安全管理。另外呢，随着台风临近啊，就是前期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呢将得到缓解。那么自7月23日以来，江苏呢已经出现连续15天的高温，9日起气温是明显下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呢大概30度。那10日至11日将进一步降至27至29度。那么在未来10天，全省大部基本无明显高温天气，所以受到雨水的影响呢，温度也不像之前那么高，但是呢，相对来说，风力呢也是比较大哈，而且呢还有雨水的影响，所以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有远程出行的话，咱们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哈，还有目的地的天气。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江苏省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那具体到我们本地的天气呢，需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港口地区偏东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那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好了，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关注了江苏省以及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上班时间。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我们城区的路况哈。桥东跟桥西呢，刚我也是特别的浏览了一下路况平台。桥东这边呢，基本上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桥西这边呢，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路段哈，桥西这边呢，基本上也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情况，那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九是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九日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事前记者从雷宾港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七月全市 PM2.5 浓度每立方13.0微克，同比下降9.7%，当月空气优良率达100%，较去年同期提升9.7%，通透晴空成了港城夏日常态。城市安全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燃气管网被施工破坏怎么办？既有建筑外立面有无隐患？市政道路哪里出现裂缝？面对城市运行安全的诸多考题，今年以来，市住建局创新无人机加 AR 加大数据智慧巡检模式，在既有建筑安全排查、城市生命线安全监测、市政道路精细管养等领域精准发力，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筑牢数字化安全防控屏障。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营造喜迎省运会浓厚氛围。我是今年依托8月8日全民健身日这一重要节点，以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为主题，密集推出数十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赛事展演、公益教学、专业培训多点开花，覆盖全市各县区，兼顾全年龄组，项目丰富，场次密集，持续点燃港城群众运动热情，全面掀起全民参与科学健身的热潮。

0: 好的，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聚焦群众出行难点、城乡联通堵点，全力推进多项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建设，持续完善县域路网体系，以内畅外联的交通脉络提速群众幸福生活，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4日20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今天8月6日，距离最终调整还有8天。那国际油价大跌超4%，国内成品油预跌突破每吨200元，车主迎来油价下降的希望。说到油价。就是国际油价继续大跌的影响，那当前原油变化率来到-7.90%，预计下调油价每吨350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那汽油、柴油价格将大跌每升0.27元至每升0.32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居家洗浴等等环境也可能会造成二氧化碳中毒。除了二氧化碳中毒以外，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开空调还有可能会引发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条件下，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会逐渐的增加，那超过正常浓度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那说到呼吸性碱中毒的症状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等等这一些现象，比较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抽搐或者昏迷等症状。长时间处于室内会导致人们感到不适，从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所以呢，医生也是提醒，紧闭门窗、开空调一个小时就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那么当环境内含氧量少，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会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身处空调房的时候，最好是每隔一个小时咱们就开窗通风5分钟。关于使用空调，大家呢平时也一定要注意啊，定时的通风换气。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每隔一个小时咱就要开窗通风5分钟。另外呢就是温度尽量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尤其是大汗的时候啊，更是避免冷风直吹。虽然说大汗的时候你直吹空调啊，那个时候呢给你带来短暂的凉爽，但是对身体的伤害呢还是挺大的。平时呢还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空调滤网呢，每2到4周咱就要清洗一次。还有呢就是在空调房内，咱可以放一盆清水，或者是使用加湿器，把这个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这样。空调本身的原理，它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说你把门窗紧闭，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呢，它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发出危险信号。所以在炎热的夏季，大家开空调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孩子们暑假期间，可能使用电子产品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尤其在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儿童随身必带的电话手表。现在出门啊，你会发现孩子们都会带这个电话手表，与家长联系更加方便一些。就是在许多家长看来，它真的比手机啊平板小得多，就是孩子的使用时间呢又短，伤眼的风险呢似乎不大。但是呢临床却发现，越来越多低龄儿童出现视疲劳、视力下降、假性近视等等问题。那罪魁祸首之一呢，也正是电话手表。说到这个电话手表为什么会伤眼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首先啊，就是使用距离呢过近啊，你会发现平时孩子使用电话手表，因为它屏幕比较小嘛，对吧？字呢又比较小，所以就要孩子近距离的去看它。还有就是儿童眼部结构尚未发育成熟，6岁前呢是眼球屈光系统眼肌调节功能发育的关键窗口期，眼球可塑性强，同时呢也是视力受损的高危期。那孩子看表的时候，屏幕往往离眼睛不足20厘米，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近距离用眼安全距离。长期超近距离视物会让眼部睫状肌持续处于高强度的收缩状态，就是无法放松，反复痉挛之后呢会引发假性近视，长期积累则会发展为真性近视。其次呢就是参数屏幕参数

数啊不友好。儿童电话手表呢，小尺寸高清屏幕啊，像素密度高，光线对比强度强，而且呢部分低价手表是存在屏闪严重、蓝光超标、亮度不均匀等等这一些问题。孩子呢专注看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他就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至5到8次，这泪液快速蒸发，是很容易引发比如说眼干呀、眼涩视疲劳，长期的刺激会损伤视网膜感光细胞，削弱眼部调节能力。第三呢，就是使用场景没有限制哈，手机啊、平板，它是在固定场景当中使用，咱们家长朋友呢是可以随时管控哈。而这个电话手表呢，它是全天候佩戴哈，孩子课间啊、上下学的路上、睡前都能使用，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孩子呢使用就更多了，碎片化，没有规律的近距离用眼，让孩子呢他的眼睛始终得不到休息，持续的消耗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那儿童远视储备呢，一旦说过早耗尽啊，近视呢就会不可逆发生。关于电话手表在使用的时候呢，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聊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伤眼的这种情况啊。刚刚呢也是跟大家总结了三个原因，还有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觉得屏幕小并不等于就伤眼呀，视力损伤的关键呢是用眼距离、时长和姿势，大家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护眼模式防蓝光，就是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开启电话手表当中的这些功能，其实呢也不是保护伞，它们仅能够轻微的降低屏幕强光和有害蓝光的刺激，不能够抵消不良用眼习惯带来的这种视力损伤。就是偶尔的玩一会儿哈，其实也不能够完全的放心，因为低龄儿童眼部调节能力比较弱，对于用眼疲劳的耐受度也是非常低的，碎片化的频繁使用会形成累积影响，逐步的诱发近视。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总结了这一些原因，还有关于电话手表咱们使用时长，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就是关于电话手表呢其实并非不能用啊，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那么多，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就是因噎废食，直接把这个电话手表啊给舍弃了，直接不用了。咱们关键呢还是要合理的管控、规范的使用吧，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咱们尽量还是那个原则，减少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3到6岁的孩子啊，非必要咱们不使用手表娱乐功能，仅用紧急通话、每日屏幕使用，累计时长呢不要超过30分钟，单次不超过10分钟。6到12岁学龄儿童呢，每天使用手表屏幕的总时长应该控制在1个小时内，单次呢不超过20分钟，避免课间、走路、乘车的时候使用。那12岁以上青少年则可以适当的放宽，但是单次使用则不超过30分钟。所以根据这个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长，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平时自家的孩子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哈设置了不同的使用时间呢？如果你是没有规范这个使用时间，那么今天下班回家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哈孩子们的电话手表使用时长，咱们也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去管控。其实我们的管控呢真的是避免电话手表损伤孩子视力哈。其实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大家也不必要追求电话手表的功能越多越好，就是选最基本的功能，能够通话就可以了，优先选择屏幕尺寸适中的、屏闪合格、蓝光达标、没有过多游戏和短视频娱乐功能的基础款手表，让手表呢回归你买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对不对？回归通信定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功能。还有就是巧用手表的家长管控系统，开启时就是开启使用时长限制，应用禁用、夜间锁屏、时段管控等等这些功能。

脑自动的限制孩子娱乐使用时间。同时呢，家长也要做好这个言传身教哈、避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看手机，营造少屏幕多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最后呢，每天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眼科领域公认户外自然光照射是预防儿童近视最有效又最经济的

0: 给孩子使用电话手表，你有什么想说的呢？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柯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很多人爱喝的竟然是被严重低估的护肝饮料。入伏之后啊，多地呢是持续高温多雨，这湿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啊，就很容易困乏疲惫。
1: 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老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向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为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老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整合，小楼错落，名叫大余老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实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

0: 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1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啊，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了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登陆，那么它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啊，也会对我们江苏呢造成长时间的影响，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做好防范。
0: 哎，是的啊，我们呢先来看一看这个台风的最新的实况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是一个强台风级啊。中心呢在昨天下午的这个17:30前后啊，在这个浙江省台州市的这个玉环市沿海呢完成了第一次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每秒42米。那仅仅一个多小时之后，18:40啊，又在这个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第二次登陆。那登陆风力是13级每秒38米。
1: 是的。那么在台风登陆之后啊，它的环流范围很大，也就是影响范围比较广啊。波及到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10多个省份。多地呢会出现强降雨，局部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海平呢也做了解读啊，说这次白海豚和之前的台风巴威呢有不少相似点啊。大家还记得巴威这个带来的影响吗？长距离移动啊，都曾经达到超强台风级别，而且环流范围也是很大的。
0: 是的啊，从这个强度的极值来看啊，白海豚呢最高达到65米每秒，那巴威呢是62米每秒。但是呢，预报专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评判台风的这个灾害影响呢，不能只看最大风力。
1: 是的
0: 啊，登陆的位置啊，这个移动速度的快慢呢、还有这个降雨的落区啊，还有这个登陆之后啊，和别的天气系统互相配合，都会实实在在的改变风雨的实际的破坏力。
1: 对，所以说也不能简单来说就是白海豚造成的影响一定超过巴威啊。不过从目前的预报来说，这次台风的强降雨量级、影响范围还有持续时间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还是要高度戒备起来。
0: 是的啊，那咱们呢视线呢重新再回到咱们江苏啊，台风白海豚呢对江苏的影响一直会持续到13号。那江苏省气象台这个昨天已经发布了啊，已经升级了这个发布暴雨黄色的预警。那预警提示说是从昨天到今天啊，这个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这些地方会出现1小时雨量50毫米，或者是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啊。目前呢，这个台风啊也正在影响我们。
1: 对，影响我们这个江苏地区啊。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具体到灌南范围来说的话呢，这个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截至到今天上午9点，最大雨量呢出现在新集镇，是7.2毫米，风力有所增大，最大风力呢达到7到8级，其中有2个监测站的风力超过7级，最大风力呢出现在大丰渡口，每秒17.3米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咱们灌南本地啊，给大家播报一下咱们灌南的这个台风和
1: 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了。
0: 是的啊，那曾经呢我就接触过一位这个初二的一个学生啊，随着这个学业压力慢慢变大啊，他就明显的会感觉到越来越焦虑啊，长期失眠，然后心悸，然后没有胃口，整个人就状态特别的糟糕啊！每一次呢，就是要考试了啊，那状态就会更加加剧，变得更加那个严重。
1: 嗯
0: 啊，他就跟我说，如果啊考不到前三名，他就觉得自己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1: 嗯
0: 啊，就感觉。就是他已经有一点点病态的感觉了啊，就是这种扭曲的好胜心变成了压在身上的一种沉甸甸的一个负担了。
1: 我们生活中总觉得好像学霸学习起来还挺轻松的或者怎么着的啊，但其实你刚刚提到这个现象，应该不能算是独有的现象，单独的现象了。他在很多的学霸身上都会有所体验，学霸的那个警戒铃啊是非常敏感的，一旦意识到有人超过他，或者是他觉得自己会落后了，马上就警铃大作，然后就鞭策自己更努力的去学啊。如果是那种天赋型的，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学霸和学霸之间的竞争基本上都是前几名的竞争，王者之争啊。
0: 对，
1: 他们的竞争呢就是建立在本身天赋都不错的基础上，都很有天赋，然后就看谁更努力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学霸啊，都不用怎么学就能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如果他是想争取第一名、第二名这个位次的话，肯定是也是要下苦功的。
0: 是的，
1: 不是说就光凭天赋能取得那么优异的成绩，这个真的是凤毛麟角。
0: 哎，是的。
1: 所以尤其这种状态在这个学霸身上体现的还挺明显的。你要说那种中等生啊，或者是这个有很多这个中等生就是没有那么焦虑的一个感觉啊。不像这个学霸总是很在意这个自己的排名啊。
0: 是的，
1: 确实他的排名不光是他个人关注，包括这个老师啊，包括家长啊，都会很关注。像我们家亲戚就是有一段时间他的排名就下滑，之前也都是能排前几名，然后排名下滑之后就是
0: 很焦虑，
1: 各种找他谈话，你懂就是这种状态。当然这个周围的人关注到你的这个成绩变动，肯定也不能就不管你，对不对？但这个所带来的压力肯定也是会是很沉重的这个负担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啊，到如果说这个状态调整不好的话，变成那种过度的争强好胜啊，就会让孩子形成固定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就觉得只有赢才能够证明自己有价值，那他就会更害怕失败带来的否定。那这种情况下是人嘛，就会趋利避害啊，他就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简单的任务来完成，回避那些高难度的任务。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防御性回避啊，为了保证自己不输，那干脆就不做难的事情，只挑简单的事情做，那长期下来反而限制

0: 自主成长了。
1: 哎，是的啊，像这种这个想法，胜负至上的想法，那不光会带来这方面啊，它还会带来我们这个价值观上面的扭曲。
0: 嗯，
1: 啊，赢变成了唯一目标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孩子呢，可能就会投机取巧了，是吧？
0: 嗯，
1: 可能会比赛呢会犯规啊，啊，做一些小动作呀，
0: 嗯，
1: 考试呢可能会作弊了，
0: 对，
1: 是吧？会是用这个小聪明啊来换取胜利。
0: 嗯，
1: 这短期呢可能看着哎结果还不错，但是呢，长期下来呢，就会让孩子变得很功利，
0: 嗯，
1: 然后呢，看不到事情本身的乐趣和意义。
0: 对，
1: 嗯，
0: 而且啊，这个心理健康上的隐患会更加隐蔽。长期生活在必须超过别人的这种压力之下，那种焦虑，
1: 嗯，
0: 极度啊，这些负面情绪会源源不断的滋生。
1: 嗯，
0: 很多孩子看起来成绩是很优秀，但是他并不快乐。
1: 是的，
0: 永远在和旁人对比，
1: 嗯，
0: 看不见自己本身的进步。
1: 嗯，
0: 就算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体会不到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对他们来说，成长呢就会变成一件很累的事情。
1: 哎，是的，好胜心啊，它本身呢是一颗珍贵的种子，那父母的教育呢就是滋养种子的土壤。那想要把好胜心转化成成长的动力，而不是心理负担。哎，咱们家长呢也是，有迹可循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引导的啊，
0: 嗯。
1: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呢得先夯实家庭的情感基础，
0: 嗯，
1: 要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无条件接受的，是被无条件爱着的。
0: 对，
1: 这点很重要。
0: 对，当孩子，如果说他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行为否定、存在肯定的这个沟通逻辑啊。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孩子那个比赛啊，失利了，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可以就是沟通嘛，一起聊一聊这次比赛的事情啊。当然前提是他愿意和你聊这件事，你不能硬逼着他来聊。
1: 是的。
0: 然后说可能啊，这次发挥确实不太理想，但是我们说的直白一些，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因此变少，就是一再的和他强调，你的比赛得失和爸爸妈妈对你的爱这件事儿，它是不挂钩的啊。所以你不要因此担忧一些什么啊。
1: 哎，
0: 我们呢更关键的是希望你从每一次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什么，从每一次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成长。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强调并且区分开，事情做没做好和你这个人行不行啊，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直接关联性的。
1: 哎，
0: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啊。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在做好上一点的同时啊，咱们要做到这个认知的重构啊，要树立一个多元的一个价值观啊，让孩子不要只看到输赢，是吧？那要引导孩子多看重这个事件本身的过程，而不是只盯着结果，对吧？价值感呢，不一定非要靠打败别人得来，是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0: 是，
1: 就像是这个花园里边的花啊，就不需要每一朵都长成玫瑰，是吧？那每牡丹有牡丹的美啊，百合呢有百合的清雅，对吧？各自绽放才是最美的风景。
0: 是的啊，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自身的优点，自身的闪光点啊。但是这个度也得把控啊，有的时候过头了，
1: 给孩子夸飘了，是吧？
0: 他就什么就盲目自信啊，不要让他陷入盲目自信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做家长也挺难啊。
1: 哎，是的。
0: 再一个就是要系统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啊。很多孩子输了发脾气，情绪失控，这个就很像什么呢？我们前面一开始聊天的时候，咱们聊到的那个小朋友啊，在比赛当中如果输了，他就会有一些比较过激的反应，比如说抢人家的球啊，或者是撒泼打滚啊，就是那种。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不要急着和他讲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你说什么，
1: 是的，
0: 甚至他会觉得你和他站到了对立面。
1: 是的
0: 啊，如果他一旦埋下这样的认知的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的话，你以后再和他沟通就很难了。他抗拒你进入他的内心啊，所以不要着急和他讲道理，我们先做情绪安抚，甚至可以顺着他来说一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教孩子呢呼吸调节，吸气5秒，屏住2秒啊，就像吹蜡烛一样，缓慢呼气7秒，等他的 情绪平稳之后我们再去复盘这个事情，甚至我们可以隔个一天两天再去复盘这个事情都没有问题啊。
1: 哎，是的，那咱们生活当中啊，家长呢可以主动制造可控的这种失败的体验。
0: 是的
1: 啊，比如说就像也就是我跟我们家玩也是的，经常下棋啊，这下棋他输了也发脾气，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类似的这个案例吧，就是下棋不一定非得让孩子一直赢，是吧？
0: 是，
1: 可以让他在三局里边赢一局，对吧？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平的对局。那失败之后呢，哎，引导一下孩子，这个要反思一下啊，刚才是哪里出了错啊，那哪里失误了，是吧？导致我们这个下棋的这个局面啊，这个慢慢的哄，对，是吧？慢慢的失利啊，对，是的，而不是一味的这个哄啊、劝呐、啊，或者是安慰啊，这个呢就不是特别可取的啊。
0: 对，
1: 那咱们在语言上呢，也要帮孩子转变一下思维，把这个我做不到啊，改成我暂时还没有掌握方法啊，把太难了改成这件事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技巧，对吧？
0: 对，
1: 换成类似的这个表述，孩子能更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更容易正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竞争伦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告诉孩子，真正的竞争呢不是把别人打败，而是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哎，
0: 是吧？就是好比咱们又回到这个竞技体育上来说啊，这个其实更多的运动员还是在超越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并不是说把谁打败，那有些比如说有些这个运动员他长期就是世界顶尖的这种运动员，那他要打败谁呢？无非还是超越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超越自己还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要学会看见对手的闪光点，愿意为别人的优秀鼓掌，这份好胜呢才会升华为成熟的进取心。
1: 哎，是的，孩子眼里边啊，燃起想要赢的这个火苗啊，咱们家长呢不要直接把它浇灭，而是要把这个火焰引导成为照亮前路的火炬。
0: 对，
1: 啊，追求卓越，但是呢也得懂得欣赏沿途的风景，对吧？咱们向往巅峰，也能够为别人的努力喝彩，这样呢好胜心才会陪伴孩子，成为孩子一生的财富。
0: 是的，我们刚才和大家聊这个凡事都要争第一啊，那可能家长又会说了啊，那我们啊这个孩子佛系，大鹏又说我家的娃就是这样，太佛系了，什么都不在乎，甚至有些感觉他没有上进心了啊，这个怎么办呀？啊，
1: 怎么办？
0: 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唤醒他的内驱力呢？啊，一个是内驱力太强了，一个是没有内驱力啊，没有内驱力的情况呢，我们会先来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和大家继续来聊下一个话题。

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生活家，我是嘉玲，
1: 我是大鹏。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这个孩子的这个。其实还是和内驱力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内驱力过强以及内驱力为零，这种不同的状况啊，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啊？节目上半段呢，咱们主要聊的是这个孩子的好胜心极强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该如何来进行引导吧？当然，孩子有着适度的好胜心还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会和大家再来聊一下，有一部分孩子正相反，太过佛系了，什么都不在乎啊。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来唤醒他的内驱力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零五幺八。

0: 1-800-396-8805 1-80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0: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1: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前面聊了这个过度好胜的孩子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视角再切换到另一类孩子，就是大鹏觉得太过佛系，
0: 是的，
1: 缺少进取心的孩子。
0: 其实啊，佛系这个词儿啊，它最早呢是来源于日本的啊，那它呢是形容这种不争不抢啊，随遇而安的这么个性格。最开始它是。算是褒义，或者是偏向
1: 它是一种梗，
0: 对，是的，
1: 刚开始是一种网络梗，
0: 那后来呢就传到网络了啊，很多人呢就用它来形容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啊。那现在呢，不少孩子身上也出现了这种状态。考试排名啊，班级竞选呐、才艺比拼呐、是吧？面对只要是竞争啊，面对竞争呢，孩子都会一副这个风轻云淡啊，甚至呢有那么一点点冷漠疏离的感觉啊。这份和年龄不匹配的淡泊啊，让很多家长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家长都感到很焦虑。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我们这个成年人和孩子理解的佛系肯定是不一样的。很多孩子他理解的佛系，只是他理解到了一个表面，就是我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什么争抢的这种欲望，我就停留在原地，不向上去争取啊。但是其实很多成年人理解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谓的佛系呢，就是在尽自己所能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结果，而是一个佛系的一个状态。如果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当然我很开心。如果结果不是我所预期的这样，我也不会特别难过，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但是很多孩子他的理解就会有所偏颇，甚至在这个网络的一些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就是裹挟之下。

0: 吧，他就会有的时候他引导的方向他就是会有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接触到这类有问题的言论啊观点之后，他可能也会影响他的一个观点、啊、
1: 嗯，是的。
0: 有一个学生叫小智，他呢是属于什么孩子呢、
1: 嗯、
0: 属于学历史很有天赋，
1: 嗯，
0: 但是上课呢经常打瞌睡啊，考试分数呢、嗯、就稳定在80分以上。你要说这个学习天赋没那么好的孩子啊，
1: 嗯，
0: 他能考80分向上，可能家长啊包括他自己啊还挺欣慰的啊，
1: 嗯，
0: 而本身天赋很好，
1: 嗯，
0: 这个依旧维持在这个分数，那家长和老师肯定要关注一下了、啊、老师就问他说、
1: 嗯、
0: 你底子这么好怎么不努力冲一冲90分呢、
1: 嗯、
0: 小智啊淡淡的回答说没必要、
1: 哎、
0: 他觉得80分就够了、
1: 哎、
0: 是吧，
1: 这家长和老师都急死了是吧，
0: 是，
1: 嗯，
0: 就是嗯，其实学校里面像小智的这样的孩子呢还不少见呢，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孩子表面无所谓，内心呢也并不是真的毫不在乎的，
1: 哎，是的，
0: 他就是表现出来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要营造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没有努力、
1: 嗯、
0: 但是哎我轻轻松松的就能考的80多分，
1: 哎，是的，
0: 他就很怕什么我使劲努力了、
1: 嗯、
0: 最后还考80多分，感觉好丢人呢，就
1: 是
0: 这种状态。
1: 哎，其实啊这种现象的背后啊它有一种这个心理学，这个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名词叫做自我设限啊、
0: 嗯、
1: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哎预判自己有可能失败，那就提前给自己找好借口，
0: 是
1: 啊，用就借此呢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0: 嗯、
1: 啊，那放在刚才嘉玲说的这个小智身上啊，那其实啊他内心其实应该是很在意成绩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害怕拼尽全力之后依旧考不好是吧、
0: 嗯、
1: 于是呢就用这种我没有努力啊来当做挡箭牌，
0: 是，
1: 那考好了呢别人会夸啊这个天资聪慧是吧，你有天赋，天赋异禀，那考差了呢也可以解释为自己没有认真学对吧、
0: 嗯、
1: 看着佛系其实呢是提前给自己留了退路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孩子们他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啊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其实也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的啊、
1: 哎、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习得性无助、
1: 嗯、
0: 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习得性无助什么意思，就是反复遭遇不受自己掌控的失败之后就慢慢形成了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想法，
1: 嗯，
0: 最后干脆放弃尝试。我们举个例子啊，小林，嗯，他那个高一刚入学的时候积极性很高，毕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1: 嗯，
0: 认识了新的老师新的同学啊、
1: 哎、
0: 又大家都站在同一个新的起点上了啊、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把劲儿啊、
1: 嗯、
0: 把初中失去的全都夺回来啊、
1: 嗯、
0: 课堂呢踊跃举手，下课追着老师提问，但是一番努力之下并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
1: 嗯，
0: 一次次受挫之后慢慢变得沉迷，低头回避提问，作业留白，各类活动全都躲开。
1: 哎，是的啊，其实我也挺心疼小林的啊、
0: 嗯、
1: 但是啊孩子呢他不是天生就想摆烂的是吧，一次次付出换不来回报啊，信心呢不断的被消耗，
0: 对，
1: 这放弃呢就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了、
0: 嗯、
1: 其实这种现象不光是在孩子身上，我们成年人身上好像也不难看到这样的这个例子是吧，
0: 对，
1: 咱们呢再回到家庭里边啊，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里边，那家庭里面呢这个很常见的是一种什么呢，比较式教育
0: 对
1: 吧，这种教育呢还会加速这个过程，
0: 那
1: 你就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
0: 嗯、
1: 你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行对吧，那总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举例，那这类的话语呢就会让孩子产生无力感
0: 对
1: 吧，无力就无论怎么追赶都达不到嗯家长的预期，那干脆呢就用佛系来合理化自己的放弃，
0: 是的，所以说面对孩子的佛系啊、
1: 嗯、
0: 一味的催促说教反复强调啊你要上进啊，就是跟他讲大道理真的没有用，往往还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要读懂孩子防御外壳之下的内心，帮孩子重建信念、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努力肯定是有价值的、
1: 嗯、
0: 即便他不体现在这个结果上、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真的没有办法体现在结果上，就好比有些朋友天天买彩票他就一定会中奖吗？是不是、
1: 哎、
0: 就是你的努力不一定都会体现在这个结果上、
1: 嗯、
0: 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比例一半都没有、
1: 哎、
0: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过程当中所习得的一些能力也是支撑我们人生下半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吧啊、
1: 嗯、
0: 你想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这个学会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能力，抗压能力呀，对不对？抗挫折的能力呀，
1: 嗯、
0: 或者是哎，你从中学会了一些，总结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

0: 做题的方法呀，一些套路啊，这些都是我们努力所附带得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眼光不要只看着结果，失败呢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即便是失败了我们也是有收获的。
1: 是的，
0: 你就好像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你从这个很多病人去问诊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医生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复你，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身体状况，它都是要逐一排除的。那每一个排除的过程，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它不也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吗？诊断失败了，是不是？但是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我们最终确认了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情况，那最终是不是也获得了成功呢？所以说失败不可怕啊，它其实相对而言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手段。

0: 新的朋友。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2: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继续来聊啊，如何来帮助孩子卸下心理铠甲，唤醒我们的内在动力。
0: 那首先啊，就是第一点了，咱们呢要引导孩子学会积极归因啊，重新看待失败。很多孩子失败之后啊，直接归因为自己笨啊，自己不行啊，把这个失败呢归为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特质，从而呢陷入到了这个一个消极的循环啊。咱们家长呢要陪着孩子拆解失败，多去看见那些可以靠行动改变的部分。考试失利呢，咱们就一起复盘啊，哪些知识点比较薄弱呀，是不是答题的时候紧张了或者是粗心了，让孩子明白啊，这个失败呢大多是暂时的，只要找对方法就可以改善。
1: 对，再一个就是要给高质量的正向反馈啊。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佛系的孩子很少受到真正滋养信心的评价。要么呢一直被指责不够努力啊，要么被一句你真聪明啊简单带过。当然其实这两种反馈都很浮于表面啊，有弊端。我们要看见并且肯定孩子付出的行动，而不是只夸奖天赋。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孩子成绩进步了，咱们不要说啊你真聪明，你可以换成啊，我看到你最近一直在整理错题啊，或者是你在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一些努力啊，这份坚持换来了这次进步，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哪个方面的坚持换来了这次成绩的一个变化。他就会下次他就有方向去做了。
0: 是的，而且呢这个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啊，会帮助孩子慢慢的建立信心的，对吧。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拆解目标了啊，咱们呢可以设置一个啊，就跳一跳就点点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这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很多孩子这个目标定的有点太大太远了，是吧。
1: 对，
0: 短期可能看不到成果，那就动力呢就会被慢慢耗尽了。就比如说这个咱现在英语不及格啊，不要直接要求下次考试及格啊，咱们呢可以把它拆分成容易执行的几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每天背十个单词，对吧，每周整理几道错题啊，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咱们就及时给予肯定和反馈。这一次次体会到我可以做到，哎，这个孩子呢就会慢慢的积攒信心，才会更愿意主动的去接受挑战。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很多家长呢也关注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了啊，看来都是有很多的疑惑啊。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呢事实要

0: 不强输不起，一个完全不争不抢，好像有不少家庭都是这种情况。
1: 是的，
0: 老大呢就是比较佛系一些
1: 啊，对，
0: 老二就特别争抢的，
1: 哎，比较典型的都是老大都是老大让步的比较多，
0: 嗯，
1: 对吧？那老二就可能会比较争强好胜。
0: 是，他就说为什么同一个家庭，
1: 嗯，
0: 两个孩子性格反差这么大呢？是一个爹一个妈，
1: 嗯，
0: 一样的环境，怎么就差别这么大呢？
1: 是的啊，那即便同一个家庭长大，孩子的天生的这个气质的类型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可能日常和这个同伴相处啊，在学校经历的不同啊，或者在家里边家长的这个教育和引导啊，就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对待竞争的模式，
0: 嗯，
1: 对吧？咱不说这个成因了吧，咱们就说就是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吧。就对于好胜的孩子呢，咱们可以重点疏导啊这个输赢带来的情绪。那佛系的孩子呢，咱们呢不要逼迫啊，咱们重点呢在建立信心上，
0: 是
1: 啊。而且尤其要注意不要拿两个孩子相互比较啊，避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
0: 对，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小王，他说孩子输了大哭大闹啊，
1: 嗯，
0: 你家孩子应该年纪不大啊，
1: 嗯，
0: 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他不会这样，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
1: 是的，
0: 大哭大闹，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是劝他不要在乎输赢吗？
1: 哎，
0: 我觉得你劝他肯定听不进去。
1: 是的，这个时候咱不要直接教育啊，不要直接说教，说输了有什么好哭的，对吧？咱们呢，首先要先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先把孩子的情绪接住。
0: 嗯，
1: 那咱们可以说啊，输掉比赛你觉得很难过，我能理解，对吧？等孩子那个情绪平复了以后呢，咱们呢再去复盘过程。
0: 嗯，
1: 啊，不要否定孩子想要赢的这个心情，
0: 嗯，
1: 啊，也不要否定孩子这个哭闹的这个情绪，对吧？
0: 嗯，
1: 而是要告诉他，就算输啊，也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好。
0: 嗯，对，而且你也跟他说，你说，嗯，你这么小啊，你这个遇到事情，
1: 嗯
0: 啊，不会处理这个内心的那种感受，
1: 嗯，
0: 你哭闹可以理解啊，但是可能再长大一些，
1: 哎，
0: 我们就要换一种这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家里的娃很佛系，报了兴趣班学的不好就不想继续学，我要不要逼着他坚持呢？
1: 哎，这个对，这也是很多家长这个困扰很多家长的一个小现实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小问题啊，
0: 嗯，
1: 咱们呢作为家长啊，首先咱们要区分一下孩子呢是畏难逃避呢，还是本身就完全没有兴趣呢，是吧？
0: 嗯，
1: 如果是害怕做不好摆烂啊，咱们呢就可以尝试着先降低一些难度，对吧？拆分一下小任务啊，陪伴他度过难关。
0: 嗯，
1: 那如果孩子本身他就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那咱们呢就还是放过孩子吧哈，别硬逼着孩子坚持了，咱们呢还是要尊重孩子的喜好的。
0: 对，
1: 嗯
0: 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比较典型的两种孩子的心态啊，过度争强好胜，
1: 嗯，
0: 还有这个看似无欲无求的佛系，这两种表象的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内心对于这个自我价值的一种渴望吧。
1: 哎，其实啊，就是话说回来啊，没有绝对完美的性格，
0: 嗯，
1: 咱们家长的工作啊，不是把孩子改造成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
0: 嗯，
1: 而是我们要注意啊，读懂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咱们家长呢要做好引导，既保证孩子的进取心啊，也要教会孩子怎样接纳失败。
0: 是的，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入到尾声啦，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还在持续当中，
1: 嗯，
0: 大家呢尽量减少外出吧啊，
1: 嗯，
0: 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啊。
1: 哎，
0: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
1: 我是大鹏，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说了后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2: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1: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00，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4: 我说，
5: 娓娓道来，
4: 你听，
5: 津津有味。
6: Magic Radio，
5: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7: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7: 汲取奋进力量，
8: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 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5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

0: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5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牢记

0: 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又开启了，虽然外面下着雨啊，但是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光当中，该听歌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把歌曲给听起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白海豚这个台风啊，正在逐渐的逼近当中啊，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台风天当中啊，一定要这个尽量的减少外出啊。那如果非要外出的朋友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大家依然可以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呢，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可以加上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啊，尽量把我们的歌手名和歌曲名同时的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每一首歌曲呢，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可能很多人喜欢听这个人唱的，又有的人喜欢听那个歌手唱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尽量的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同时发送。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啊，点播了一首这个魏新宇的《为你祈祷》，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例着迷啊，说点播一首黄淮 live 版，来自少帅版本的没有问题，我们的案例着迷。同时我们的思成君宝宝呢，点播了一首来自岳云鹏和金志文版本的依兰爱情故事，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你安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啊，说点播一首王杰的安妮啊，送给颐和堂大桥上的四个牛马。这四个牛马当中是不是有其中的一位就是梦中人呢？伸手前来一片，这个大雨天在那边可能执勤值班啊，也是辛苦了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啊。

也致敬我们啊，台风天气工作在一线的朋友们，致敬你们辛苦了。当然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呢，如果在室外的话呢，依然要以安全第一，安全为主，好不好啊？一定要安全放在首位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第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点播的魏新宇的《为你祈祷》。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为你祈祷，来自我们探王者宝宝的点播，依旧是这一首歌曲，依旧是温柔的旋律，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例着迷宝宝说点播一首黄淮 live 版的啊，来自少帅版本的没有问题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怎么说呢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民谣歌曲。
1: 和我们歌唱摇来摇去摇着我。
0: 那这首歌曲呢是少帅献给母校黄淮学院以及校园内各色人物的歌曲，同时呢也传达了他对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深刻的体会啊。那在该曲当中呢，这个黄淮呀、啊，像是歌词里牵肠挂肚的酒，刺激在听众的心头啊。所以这首歌曲呢，宇泽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呢、啊。所以感谢我们案例着迷的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少帅 live 版本的《写给黄淮》，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按理着迷宝宝点播的少帅 Live 版本的写给黄淮啊。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些感受啊，因为这个黄淮呢对于这个少帅来说啊，他可能就是这个黄淮学院嘛，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个黄淮呀，它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还有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是可爱而不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呢。就是你看歌词写的也非常的饱满啊，就是一下子能够戳中你的心窝，我是不是？你是我辗转反侧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说的并不是那种情感的破裂，而是在内心当中是有多爱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呢。我的心的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案例着迷的分享啊，写给黄淮，送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王杰的安妮，我们的小阿同学呢点播了一首梁文音的慢一点，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来自梦中人宝宝点播的王杰的安妮啊，他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正在颐和堂大桥上的四位牛马非常辛苦的牛马。如果累的话呢，我们不如就放松一下，听一听我们梦中人宝宝点播的这首安妮啊，同时呢给自己放松一下，歇一会儿，一起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王杰的安妮。

好的，一首来自梦中人宝宝点播的王杰的《安妮》呀，送给我们正在颐和堂大桥上的四个快乐的小牛马。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能够快乐一点，开心一点啊。那这首歌曲呢，是王杰演唱的流行歌曲啊，收录在1987年12月19号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那说到王杰呢，不得不说啊，必须得每个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唱作型的实力派的歌手啊，不接受反驳，是不是？就像我们刚说到的，这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包括我们刚刚已经播放的这个《安妮》。他的嗓音呢，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的《从今开始》啊，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木木宝宝说，一般什么时候直播呀？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啊。我们的音乐下午茶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准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思成君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岳云鹏和金志文版本的《依兰爱情故事》，没有问题，现在给你安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啊。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还未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的收听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来自小阿同学点播的梁文音的慢一点呢、啊、没有问题。我们的叮咚这位宝宝说，我想点一首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送给他的朋友，没有问题。轻轻托起，我们稍后呢给我们叮咚这位朋友安排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小阿同学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小奥同学点播的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啊，我刚刚也有在非常用心的在聆听这首歌曲啊，就是一直在盯着这个歌词，盯着这个旋律啊，一首非常能够让你在这种燥热的环境当中啊，就是烦躁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让你渐渐的、慢慢的平静下来的一首歌曲。所以呢，不如大家在比如说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烦躁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不如就来听一听我们小二同学分享的这一首《慢一点》啊，凡事都要慢一点。装作，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吧，是不是？不管是生活上面的还是工作上面的，我觉得稍微慢一点，不要让自己这么着急。到准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说还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我们的爱如空气点播了一首胡杨林的《多情种》，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的叮咚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放这一首歌《一个人挺好》，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叮咚点播的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如空气啊，今天是礼拜一，女神又没来，女神明天来，你来吗？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女神明天来，你来吗？我们一直在这等你啊，好不好？女神今天有点事情啊，明天我们会在直播间迎接我们的女神呢。大家是不是很久没看到我们的夏梦了呢？是不是？大家都非常想夏梦啊，所以呢，明天夏梦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喜欢夏梦的宝子们啊，我们一定要在明天下午的2:30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准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女神，好不好？
1: 付出过青春。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分享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胡杨林的《多情种》啊。胡杨林应该是唱那个，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这个人吗？是一个人吧？就是这一首叫什么名字来着？这首歌，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也是当年很火的一首网络神曲啊。
1: 我也会发疯。
0: 爱如空气说啊，明天休息啊。对对对，香水有毒，是的。想当年啊，这个时候香水有毒啊，简直了，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播，而且呢，手机的彩铃都是这首歌曲啊。就当年，就是大家还扒过这个歌词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我的天哪，这种神曲啊，神编曲、神歌词，到底是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好，明天你休息啊，给我们点赞没有问题，感谢我们的爱如空气啊，也感谢我们的小瓦同学。那下面的时间就把这一首《多情种》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胡杨玲的这首《多情种》啊，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也感谢我们的爱如空气和小亚同学一直在我们直播间不停的点赞呢、啊。我看到这个屏幕当中啊，飘满了满满的赞，一定就是我们的爱如空气和小亚同学。其实胡杨玲的唱功还是很不错的啊，细腻而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比较腻的感觉，是不是？那这首《多情种》呢，也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胡杨玲的唱功啊。
1: 是我们短暂。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九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啊，也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啊。我们几乎每天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温馨的提示大家，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一定要适时的站起来啊，去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呀、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腰部，同时呢也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啊。长时间坐在那个地方呢，所有的血液循环呢都会堆积在我们的腿部啊，对我们腿部的健康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着轻快的音乐的节奏啊，站起来走一走啊，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来自九九点播的陶喆的《找自己》啊，送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记住啊，一定要跟着我们这种，比较快节奏的音乐啊，站起来走动走动，走两步，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一起来听《找自己》。

好的，一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送给我们的九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马上又要过去了，是不是？那再一次温馨的提示大家，这个台风天气啊，希望大家呢尽量的避免外出啊。如果非要外出的话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以安全第一，安全为主。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去交流、去互动啊，去聆听美好的音乐。当然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晚上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早上的8:00到9:00呢还有早高峰的节目，以及中午的11:00到12:00有生活家的节目，会给大家推荐很多一些生活的小妙招啊，喜欢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这个锁定时间去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皆自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有着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S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兴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兴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

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兴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陪伴各位听友们在下班路上，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呢，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今天呢也已经是8月10号了，暑期呢也已经过一大半了。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迎来了暑假出行的高峰。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不知道各位听友们，你们是已经在出游的路上，还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出游的打算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给我来留言，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暑假哈。已经过半了，那么在接下来的剩下的暑假时间里哈，那么你会带着孩子到哪里去游玩呢？或者是你剩下来的暑期计划又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到暑假啊，就是不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没有出行的计划，但是呢，孩子们在家的时长呢还是比较多。就是除了看电子产品，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啊，还是会带着孩子去做一些，比如说拼斗啊，就是减少让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也是绞尽脑汁哈、啊，比如说小一些的小朋友呢会。带着孩子一起玩一些玩具啊，或者是大一些的孩子呢，家长朋友也会去买一些书籍陪着孩子一起看。当然啦，玩具呢，就比如说拼斗这一类玩具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觉得，哎，可以带孩子一起拼，一起玩，因为呢，它还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医生呢也是表示哈，拼斗呢确实是火，那么这一段时间的门诊里面接诊的度数和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有好几个都说在玩拼斗，尤其是女孩子。就是拼斗呢又称之为熔融豆或者是像素化，它是一种把这个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然后呢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一种手工活动哈、啊。就是大一些的孩子呢，可能家长朋友会带着孩子呢一起玩，那还有相关的手工店哈、啊，所以很多家长朋友也是热衷带着孩子呢一起拼拼豆哈、啊。医生呢表示说啊，拼豆的颗粒呢很小，就是孩子呢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呢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啊，得不到调节跟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呢它是会增加的，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医生表示啊，前几天呢有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还有远视储备，但是这一次复查相比3个月前眼轴长了0.15毫米，那增长的速度呢是正常情况的2倍。再进一步了解哈、啊，就是自从开始放暑假，这小姑娘呢每天在家拼斗啊至少3-4个小时。家长呢也很震惊，他们之前呢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也就随她去了，没想到还是中招了。本来是为了防近视啊，没想到啊，这近视的度数呢，反而，更高了。

所以说到这一类玩具或者是手工活动啊，各位家长朋友在带着孩子做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长哈。你想这小姑娘呢，每天在家拼斗至少3-4个小时，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啊。就是家长为了防止孩子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于是呢就选择拼斗啊，退而求其次选择这个拼斗，但是没想到结果呢眼睛还是中招了。说到这个拼斗呢，其实本身是无害的，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近距离加上长时间用眼，这是元凶。医生呢也是指出啊，拼斗这项看似无害的手工活动背后也是藏着近视加深的隐患。医生呢也是介绍啊，拼斗呢它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拼豆的豆子呢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呢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呢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医生呢也是解释啊，孩子呢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豆，眼睛呢它是需要持续调节聚焦，睫状肌一直是处于紧张收缩状态，时间长了眼轴被拉长，近视的度数呢它就会不断的攀升。所以在这里呢还要强调大家在暑假期间呢还是要多到

户外啊，带着孩子呢到户外去走一走，因为这是防控近视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哈。那这两天有雨啊，咱们呢还是减少到户外活动，但是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就是医生呢也是提到啊，很多家长呢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意识呢还是不够强的，就是检查发现孩子没有近视啊，就特别容易松了弦。

关注了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受台风的影响呢，也是有明显的降水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还是一定要多加注意哈。尤其在雨天，如果是步行的话哈，咱们呢更是不要看手机啊。比如说，注意观察，远离井盖；走路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就是漩涡。那么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一定要选择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骑行的时候呢，大家尽量不要打伞，因为道路呢比较湿滑，路况呢又不好，骑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呢减速慢行，严禁打着雨伞骑车，因为雨伞呢它是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啊，而且呢还是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骑行的朋友啊，咱们呢还是要戴好安全头盔啊，这头盔呢不仅能够挡风雨，还能够保安全。注意啊，不要把这个雨衣呢罩在头盔上，因为防止雨衣影响我们的视线，给驾驶带来不便。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啊，应该避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听友们，在近段时间呢有远程出行，咱们也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咱们还是要注意查看政府及气象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及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和高速封闭交通管制等信息，提早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哈，规避绕行路线，请勿前往山区、河谷等山洪、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域。

下雨天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呢，咱们更是要注意哈、啊。就是有些市民朋友啊，为了给电动自行车避雨，可能会把这个车呢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所以各位听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千万不要这么做。其实违规停放，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隐患非常大。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部件呢多为塑料、橡胶或者是聚氨酯材料哈，就是燃烧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产生大量的一些有毒气体，它是会瞬间充斥整个楼道房间。而且电动自行车大多呢采用锂电子电池，一旦说失火，那么燃烧速度是迅猛，而且还难以扑灭。那三分钟火焰中心部位温度呢可达1200度，如果是在室内，多数家庭呢都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有效处置的。所以大家在日常骑电动车通勤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咱们电动车一定不要进楼入户，更不要违规停放。还有就是一旦泡水，咱们千万不要充电哈、啊。电机损坏，车辆呢是很容易引发故障哈，就是车辆涉水骑行的时候呢，也会有一部分水进入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内部，腐蚀线圈与线路，不仅会导致轴承锈蚀，还会严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转，加速部件老化，最终呢造成车辆的故障，还有电池短路引发起火爆炸。一旦说雨水渗入电池，是会加速电池与电控系统老化，造成内部短路，很容易引发起火爆炸的事故。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哈，尤其台风天，我们的车该停在哪儿呢？不要停在容易积水的区域哈，也不要停放在低洼的这些区域，更不要停放在树木、广告牌、围

0: 墙等等这些高空坠物风险区域，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带进楼道、住宅等这些室内场所，咱们优先停放在地势比较高、排水良好、具备防风条件的正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相对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哈、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气停放啊，大家呢更是要注意。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那车辆如果长时间泡水了，该怎么办呢？那车辆泡水之后呢，大家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给车充电啊，可能有触电的风险，更不能够把这个电池卸下来带回家去处理存放。咱们在室内哈、把这电池给取出之后呢，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且放在室外通风处自然晾干。建议大家把这车辆呢及时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哈、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跟排水处理。所以在下雨天气哈、大家呢更要摒弃侥幸心理，牢记安全第一。台风天不要只顾护车，更要守住安全底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冠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冠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冠南模式，俊耀四方。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啊，都想要去菜场买一些自己喜爱吃的，好好的犒劳一下忙碌了一整天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在最近啊，雷宾港的一名女子呢处理活虾的时候啊，结果呢发现大量的虫子哈。那么在8月6日的时候，这名女子呢也是告诉记者啊，自己处理的是刚买回来的活虾，碗里剩下最后两只的时候呢，她发现虾体上附着着大量的小虫子。她说啊，当时呢特别意外，也很膈应。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她返回市场找到商家，商家呢也是顺利的帮其退款退货。不少网友也是疑惑啊，这些到底是寄生虫还是虾的幼崽呢？目前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哈，经过医生的辨认，虫子呢确实是属于寄生虫。眼下呢，不少人爱吃生腌的食品，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啊，就是有的寄生虫呢能够在我们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或者是诱发严重的病症，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也许有人会说啊，哎呀，我从小就吃也没啥问题呀。这是因为寄生虫的存活或导致的健康问题呢，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比如说以肝吸虫为例吧，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呢，通常为15到20年。那感染了肝吸虫，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啊，但是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呢，可能与其他常见的疾病非常相似，因此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有人就认为淡水鱼容易有寄生虫，海鱼长期生活在高盐的海水里，是不是就没有寄生虫的问题了呢？其实像海水当中的寄生虫呢，它有上千种。那海鱼当中比较常见的寄生虫，比如说异尖线虫，像是鳕鱼啊、墨鱼、带鱼、黄花鱼，这一些呢都会感染。所以呢，咱们为了确保食用海鲜的安全性啊，大家呢也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首先大家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超市、大型市场的水产呢，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抽检，安全性呢也更加可靠。另外呢，大家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无论是这个寄生虫啊，还是细菌、病毒，经过高温的加热，它是能够大大降低生存率。就是我们在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一时的这个刺激尝鲜，轻易的去尝试这种生腌海鲜。这一道让人心驰神往的美味啊，这背后隐藏的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爱吃海鲜的小伙伴们，咱们呢千万要注意啊。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在节目的最后时刻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1: 准备好了吗？

0: 怎么了？我就不杀人，我怎么了？我就是个最菜的主播，你要拿我怎么了？我就是个菜人，怎么了？你说我，我也不会听，我也不会改，我不会改，我就是这么。
1: 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亲自说到这儿。
2: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

0: 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 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2: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
16: 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日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

0: 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

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是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2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2: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到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2: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这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这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1: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

0: 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地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0: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9: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1: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9: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2: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9: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12: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1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9: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14: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9: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4: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9: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9: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0: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 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

0: 面前线上线下都能高效的处理消费纠纷。
1: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4: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3: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4: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3: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5: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3: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5: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3: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5: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3: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6: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1: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 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

0: 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2: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2: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1: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兹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4: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3: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0: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2: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小兵认为，
3: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1: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0: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

0: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2: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3: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之前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2: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 那它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3: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2: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3: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2: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可以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3: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 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

0: 点阉割一起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啊生成消费者对啊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啊，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处置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的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灌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绿色食品产业友商交流会暨招商推介会举行；万城奋进金融新冠专栏播出；年终谋新局，灌南农商行明确下半年高质量发展施工图；县市场局开展夏季药品安全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8号，2026绿色食品产业友商交流会暨招商推介会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金冠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浙江一团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旨在搭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平台，汇聚全国食品行业优质资源，共谋灌南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县委书记赵厚峰出席并致辞，副县长严超群做专题推介。赵厚峰在致辞中表示，灌南县区位优越，互联互通，海河联运优势得天独厚，水运物流成本优势显著，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优良的生态本底与品类多元的特色农产品，具有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独特禀赋。全县已形成食用菌菇、规模畜禽、汤沟白酒、特色水产、绿色蔬果等特色农业产业。他指出，绿色食品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串起的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价值链。灌南县将始终坚持把绿色食品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主动对接行业龙头，精准招引优质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推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努力打造百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专家学者关注灌南、青睐灌南、加持灌南，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引导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创新资源布局灌南，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加盟灌南，与我们相互赋能，彼此成就。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房振在发言中介绍，顺丰已深度布局灌南本地市场，县域网点常态化运营、冷链配送体系落地，可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仓配一体、方案定制等本地化服务。未来，顺丰速运将充分发挥数字物流平台的资源优势，助力落户企业降低流通成本，拓宽全国销路。浙江一团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明生表示，企业将依托百城万店一团项目和全国规模化社区终端资源，把灌南各类优质农特产品纳入全国供应链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直通渠道，推动田间直达舌尖，助力灌南特色农产品走出地方，走向全国。活动现场，参会企业纷纷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为灌南绿色食品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了灌南县智慧物流产业园、江苏汤沟两湘河酒业、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绿色食品企业及相关产业链生产经营情况。
1: 立足年终节点，蓄力下半程。灌南农商行精准研判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围绕信贷投放、数字化转型、产品创新、网格走访、服务升级五大核心任务，明确下半年攻坚目标与行动路径，凝聚攻坚合力，吹响高质量发展冲刺号角。
2: 下半年，灌南农商行将持续深耕主责主业，对接县域乡村振兴、工业立县产业规划，加大涉农、小微、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扶持特色种养殖、县域中小微企业、民生产业发展，优化信贷投放结构，提升金融赋能质效。同时，加速数字化转型，依托线上信贷平台，简化申贷、审批、放款流程，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模式，让普惠金融服务更高效、更便捷。
3: 我们以更新党建品牌为引领，落实金融助理驻村工作机制，把专业的金融服务直接送到各村一线。通过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对接，不仅为有需求的村民经营主体送去周转资金，还上门提供金融咨询、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搭建起常态化、成效化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更方便、更安心地享受普惠金融服务。
2: 在服务提质方面，该行将深化全域网格化走访机制，全员下沉一线，逐村逐企逐户摸排金融需求，建立需求台账，精准匹配服务，持续优化富民创业贷、苏智贷等特色产品体系，结合县域新兴产业创业群体需求，迭代产品服务，打造差异化本土化普惠金融品牌。同时聚焦客户服务升级，优化厅堂服务，打造惠泽驿站，完善全周期客户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客户获得感与满意度。
4: 作为本土的地方银行，我们始终聚焦民生需求，用心做好适老化便民服务，在优化传统窗口柜面服务的基础上，我们精心打造惠泽驿站，免费为老年群众、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充电、休息便民服务。我们坚持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本土百姓银行，全力守护民生，服务群众。
2: 冠南农商行将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金融服务赋能县域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连日来，县市场局持续开展夏季药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进一步排查药品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夏季用药安全。
2: 本次检查以城区及乡镇零售药店为重点检查对象，执法人员逐一核查药品进货渠道、购销台账、供货商资质，严查过期药品、处方药违规售卖等问题。对检查发现的隐患，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同时，执法人员还积极开展普法宣传，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夏季药品储存养护规范，做好药品效期管理，从源头杜绝变质药品流入市场。通过开展夏季药品检查，县市场局有效排查化解药品储存不当带来的安全风险，守住辖区群众夏季用药安全底线。
1: 为深入落实无锡连云港南北结对帮扶工作部署，近日县妇联依托惠泽微光家庭支持成长项目，组织50余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家庭儿童及爱心妈妈赴淮安市开展暑期研学实践活动。
2: 本次研学以红色传承、文化浸润、文明探秘为主题，在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孩子们认真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珍贵史料与实物，深切感悟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和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走进吴承恩故居，孩子们了解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创作历程，品读经典文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国漕运博物馆，大家通过实景复原、史料图文，直观领略千年运河的恢宏气象与漕运文明，赞叹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此次研学活动将分4个批次进行，通过沉浸式参观，让200多名困境儿童群体在行读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增长见识，以实际行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2: 央广网报道，市场监管总局8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冠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

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1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藻，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信宜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灌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曲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鱼烙渡口位于里集乡鱼烙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质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鱼烙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 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老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为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老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余老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
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

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

0: 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
1: 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鹰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3，而第2名到第7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2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7: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挑选而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徐正元时期的3-3两翼齐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的一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中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6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的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轮换的幅度呢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6: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鹰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7: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最为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一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导呢进行的这一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事情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7，一个排在第10，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也打没了。
6: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7: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崩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 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稀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接他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6: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一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7: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太的一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6: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7: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

0: 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 嗯，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这个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的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门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下半场比赛稳守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军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1: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狼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0: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们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1: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阶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 U17 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你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到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使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

0: 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两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津门虎比少赛一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津门虎暂时只少两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一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两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两口气在，反而天津津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1: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津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0: 嗯，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十一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十一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最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0: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津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

0: 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1: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0: 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1: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是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它的第二引进目标它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又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1: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

0: 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立斌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呢，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两到三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在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1: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0: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两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一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

0: 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你，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他还想打呢，打两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两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两年合同，但是在两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工籍，你还在这儿，
1: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0: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两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两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两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的，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30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呢，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1: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0: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1: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0: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位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

0: 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玩意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金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金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金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金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 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召集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想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辽宁队他前两年，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于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老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瑞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 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

0: 属于上个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哎，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做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十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八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

0: 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粥，刚才您说这个稠粥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粥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它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粥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粥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粥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粥这个外援达米安琼斯，达卡里约翰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粥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粥啊，深圳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粥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的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粥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粥，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 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

三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十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两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八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百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

0: 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 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4: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5: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

0: 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5: 对，
4: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汉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 写字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六物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住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住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住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住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他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4: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石鼓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行宫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

0: 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麦粒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

0: 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

能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终于热。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奥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玉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弃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民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

代，中国检查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
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六票、反对死刑五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
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这个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卖报了，卖报了，谁要报纸？
1: 哎哎哎，随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那嗓门比谁都亮。
2: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同你走啥嘛？咋偷偷摸摸的？
2: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错死了，这啥车呀？亮的都能照出人影。哎，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2: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1: 嗯，我看像个大官。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娃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乱猜。
0: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崔子儿，你过来。
2: 刘嫂，还有事儿？
1: 崔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揍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
5: 集合！
4: 快快快！
5: 集合！
4: 快快快！东边集合！
5: 集合！
4: 集合！
5: 大伙儿集合了！快进操场！
6: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7: 同志们好。
8: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9: 李副官？哎，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6: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7: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

0: 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2: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3: 是。
2: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4: 报告教官，应该等几一吻天标，并保主管整身。
2: 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4: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2: 张仁哲，说。
4: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2: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1: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2: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0: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2: 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2: 好。
1: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3: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起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3: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4: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4: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呀，
0: 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4: 嗯，一定安全送到。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2: 好不好？
4: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

0: 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1: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0: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2: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0: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扛着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3: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哎呦，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哎呀，
0: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3: 李先生，
0: 请，请。
4: 张仁哲，首长吃饭了吗？
2: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4: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2: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4: 这快让我看看，
1: 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2: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1: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2: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5: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属于
2: 战斗。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安婷姐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2: 这声音像上次送艰苦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4: 肯定是送周副主席和李先生了。
2: 走，我们去看看。
4: 走。
5: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2: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5: 伤痕满身，
4: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俺们进去看看。
5: 在烈火中心生，
2: 怎么是你
6: 仁哲？
2: 你怎么在这里？
4: 张仁哲能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2: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5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7: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6: 仁哲，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2: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3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6: 3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仁哲，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2: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6: 只要

0: 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1: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0: 太好了。哎，东东，对啊，嗯，我说张仁哲，你把我行李放下。
1: 怎么了？
0: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1: 小舅，您误会了，现在来搭办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0: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甥还能欺骗舅舅。走。
2: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3: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哎呀，
2: 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边啊，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3: 哎呀，李副官，你这都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有钱的理的嘛？哎，
2: 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3: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仁哲，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4: 杨森良，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5: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4: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5: 你又都这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4: 哎，杨森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嗯，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2: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3: 那太好了呀，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见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2: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3: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17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2: 刘嫂，您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好，好。
4: 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3: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4: 刘嫂再见。
3: 刘嫂再见。
6: 二妮，
4: 你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7: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4: 当然了。
2: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3: 嗯嗯，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敞。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

0: 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

0: 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

0: 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1: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2: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 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

手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会、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字、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0: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游》。

0: 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6集。
5: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0: 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
1: 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2: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探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0: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2: 老开？
0: 上级派来的同志。

0: 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 K。
1: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0: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林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1: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0: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同福里三城坊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

这场越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越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越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越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越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越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战
定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其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进，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市，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 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市，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3: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明目。
6: 人家姥姥老是喝。
3: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6: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3: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他喝那个菊花茶。
3: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3: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她沏的茶。
3: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4: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儿，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儿，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3: 去肝火。
4: 对，所以唐朵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

0: 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1: 嗯，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2: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1: 啊，好呀好呀，来，
2: 麒麟果去吧。嗯，
1: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3: 甜的，茶的味儿，
2: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1: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2: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4: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2: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1: 哇，这么多的做法。
2: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1: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2: 是的是的。
1: 联系你带来的是什么？
4: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2: 是的，
4: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1: 好，
4: 哎，来，
1: 请你分享给大家，
4: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1: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2: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1: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4: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1: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5: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得，
6: 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

0: 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0: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

0: 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移出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多伦多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3: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

0: 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1: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1: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吴俊。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0: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2: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 微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两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

0: 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好的，
1: 瞭望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 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待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4: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3: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4: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 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 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的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以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3: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
0: 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索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索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索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0: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9: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

0: 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3: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6: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7: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9: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4: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0: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11: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12: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1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

0: 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1: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2: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0: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0: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4: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5: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的从电子产品

0: 也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0: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2: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3: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2: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4: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5: 到去。
6: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5: 好耶。
2: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7: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2: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7: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2: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8: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9: 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8: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2: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0: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3: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5: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4: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5: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了，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

0: 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3: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4: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事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0: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

0: 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17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欣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8: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些朋友也是在上早班的路上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你们。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首先需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台风对我们本地的雨水影响。

我县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14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目前我县大部分镇已经出现明显降水，那预计在未来6小时降水呢将持续，那大部分镇呢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并可能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县应急局、气象局联合提醒加强防范。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江苏省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登陆后的残余涡旋影响，那10号至14号江苏呢也是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那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以及海区大风预警呢持续生效中。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江苏的气温呢也是有所回落，那本周全省无高温天气。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哈，就是预计在今天至14日江苏